爸爸喜欢玩水啊，啊，鼠兵那个时候哪有喜欢玩水？他才三个月，他怕的要死，他第一次游泳是用跳的，这样咚咚咚。他喜欢啊，而且我觉得游泳是一个很好的运动，就是你跑步是会磨损关节的，但是你游泳的话，就是可以帮助他更好的去增加他的腿部的肌肉，就是全身的肌肉。就是游泳对狗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运动，对，就包括说一些脚比较不好的狗狗，它也可以去做这项运动去改善。觉得鼠饼玩水的时候很快乐。明年3月份我们会带他去日本玩雪，因为我想要看他玩雪啊，我觉得他玩雪很快乐，就他 happy 我就 happy， 对，大概就这个意思。